0: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她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陪她散散步，教她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她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

0: 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初期，同学聚会，地点在高老师家里，大家嘱托我，希望你能大驾光临。有些事想。

有些人和事未完待续。It's a secret, it's a secret。 2017年9月1日，李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茨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Number 4，锤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崭新的新世界。

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9: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
3: 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9: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静安打造网红树打卡点，十岁女孩练武下腰险些终身瘫痪，上海成为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峨眉山景区通报男子猛推猴子。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晚报。一棵蓝色风情树真的非常的梦幻。近日呢，福州鹤林路牛岗山公园阳光草坡中央福台翠街的一旁呢，新打造了网红树蓝调苦练树正式亮灯，引得现场群众连连惊叹。这是静安区为丰富游园场景，提升市民休闲体验打造的全新的打卡点。作为福州市首个城市公园综合体更新示范项目，牛岗山公园联动周边资源，打造文体科一体化的融合发展公共服务集群。苦练树景观灯呢，常态化亮灯时段为每天的18:15至22:00。来自新华社。国际奥委会5月7日宣布，上海、东京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该赛事呢再次的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系列赛共分四站，将分别在东京、上海、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还有美国的奥兰多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呢还待确认，目前计划设置包括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其中呢，自由式小轮车、攀岩和滑板是2024年首届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参赛项目，三人篮球、沙滩排球和腰旗橄榄球则是新加入的项目。近日，位于云南金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进入了蝴蝶集中的爆发期，数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形成了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据介绍，今年呢，见环蝶的虫口密度显著偏高，单点爆发呢可达上亿只，整个蝴蝶谷的爆发总量有望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纪录。来自海峡都市报，不久前泉州10岁的女童朵朵在舞蹈班练下腰之后呢，突然感到双下肢无力，腿脚发软，数小时内呢症状急剧恶化，双腿几乎无法自主活动，还伴随着无法自主排尿等危急情况。朵朵呢被转诊至泉州市妇幼保健院，小儿神经外科刘绍峰主治医师判断为急性的脊髓过深性损伤。此类损伤呢，隐匿性极强，进展极快，早期呢极易漏诊误诊，一旦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将导致脊髓神经坏死、终身瘫痪等严重后果。医护团队呢争分夺秒，成功守住了脊髓功能修复的黄金8小时底线，入院48小时内，朵朵成功的脱离生命危险，目前已经能正常行走。来自封面新闻，近日呢，四川峨眉山风景名胜管理区委员会通报，近日呢，一则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藏幽猴的视频在网络上广泛的流传，因此呢，景区第一时间展开了深入调查。据查，视频之事呢，发生于2026年5月4日下午，地点在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的悬崖危险路段。
一名男性游客游经此地，推搡路边栏杆上进食的猴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造成不良影响。景区现已查到该男子，并核实了身份。在调查处理过程中，该男子对自己的行为也进行了认错和道歉。该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规定，为此呢，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旅游文明行为的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的黑名单，3年内禁止他进入峨眉山景区。来自海峡都市报，近日呢，江苏一农贸市场张贴公告，明确禁止场内播蚕豆，违规呢后果自负，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猜测呢，此举是为了防范蚕豆病，避免气味、汁液诱发不适。医生解读，为了保护潜在的蚕豆病患者，播蚕豆会产生大量的汁液微粒，患者吸入或者皮肤接触之后呢，可在数分钟内诱发急性的溶血提醒。蚕豆病患者呢，需终生远离蚕豆及相关制品。家长给孩童初次使用呢，务必留意异常反应，出现黄疸、茶色尿等症状，要立即就医。最后是一则来自《生命时报》的健康提示：很多人觉得运动呢对心脏是一种消耗，尤其呢是让心脏加速的剧烈运动。但近日发表于美国心脏学会杂志。

0: 进展的一项研究提出，运动呢并不会因为暂时加快心跳而缩短寿命，恰恰相反，经常运动的人静息心率更低，寿命呢也更长。北京人民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海成表示，通过运动呢可以塑造出更高效更强健的心和肺，从而降低呢静息心率。有氧运动是提升心肺功能、降低静息心率的最有效的方式，其中呢，快走、慢跑、游泳、挥拍类运动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她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陪她散散步，教她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她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9:1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今天是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日子了哈，母亲节。刚才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在总台春晚上非常有泪点的一首和妈妈有关的歌，来自邓超，《妈妈有座电影院》。那么今天各位孝子孝女们都会有怎样的安排呢？在节目当中呢，先向您推荐好物，这个好物呢，妈妈肯定是用得上的。科颜氏淡斑精华，采用高稳定性的透明 VC， 无需避光，早晚均可使用，可以持续的抑制黑色素生成，日间呢抵御氧化暗沉，夜间呢修护淡斑，可全天候的守护你透亮的肌肤。质地呢水润轻薄，吸收迅速不黏腻，油皮混油皮呢都是可以无负担的使用，干皮呢搭配保湿产品也能获得非常良好的体验效果。既然成为了妈妈，肯定呢操劳的事情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不长皱纹不长痘不长斑斑点点的妈妈可能不多，所以呢希望呢在节日当中呢献上这份礼物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这个价钱也是非常的划算，也是您自己囤货的好时机。100毫升的正装呢，平时官方的旗舰店呢是1500左右，

今天买一送一只要520元。官网的零头价带走两瓶正装的科颜氏淡斑精华，真的是非常不能迟疑的事情。好的，赶紧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好的，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印象去年呢，因为呢他的嗓音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业内和普通的听者们，他就是王瑞卓。这首歌曲同样是他送给妈妈的作品，妈妈有首燕儿歌。

很有故事的一把声音，来自王瑞卓送上的《妈妈》，有首《燕儿歌》。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除了送给妈妈保养品呢，其实带她出门旅行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6月1号呢

要出发川西纯净之旅了，8天7晚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的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氏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等精华景点。在5月15日之前报名呢，还享早鸟价，59周岁以下呢仅4980元，60周岁以下呢仅4700元。满20人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28人，品质团玩得更加自在。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旅行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好的，下面要送上的是一首新歌了哈。这首新歌呢是来自去年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音综选秀的音综哈，叫声名远扬。他们的完整的合集呢马上就要和我们见面了。今天首发听到的是来自微静宇、张卓尔、高旭、马涛、李冰冰为我们联袂送上的这首特别的作品。

我们还没学会妥协，这首新歌呢来自声名远扬的优胜者们，韦静宇、张卓尔、高旭、马涛和李冰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

0: 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视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9:30，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9: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已开立跨省医保共计账户8.2万户，国产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新名片，别再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了，五一档观众最满意的电影出炉。首先关注本地资讯，关注福建医疗保障。据福建省医保局的消息，福建省已经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近亲属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目前呢累计开立

跨省的共计账户8.2万户，转移共计资金5800多万元。这笔曾经躺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沉睡的资金，如今呢正跨越山海，温暖千家万户。来自人民网，近日呢，福建省明确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该制度呢，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呢可错时安排，九年级可结合备考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参照探索实施。春秋假呢，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的中期，分别为4月至5月、10月至11月。春假、秋假时长呢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呢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呢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结合学校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呢可结合农时、渔汛灵活调整。来自央视财经，据海关统计，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呢，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的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达到31.6亿元，同比增长42%。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打开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这一类的宣传呢，随处可见。这些产品售价从几十到上百不等，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销量可观。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神器呢，不仅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诸多的安全隐患。经过拆解，所谓神器内部呢，只有一小根发电机，通过几根细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专业人员对它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发现效果真的微乎其微。强行安装呢，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来自新华社，近日山东滨州邹平的一位00后女子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发了大家关注。孙女士呢，用小拇指的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使用手机长达6至8小时，已持续多年。近一个月来，她的手指疼痛加重了，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非常困难。经过医院诊断，孙女士被确诊为小拇指腱鞘炎，正在接受冲击波等治疗。她坦言，治疗过程呢非常痛苦，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一定要保护好手指关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提醒，长时间用小拇指托手机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疾病，如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征等等，从而导致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灵活性下降、手指变形等。最后的电影消息来自澎湃新闻。近日，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6年五一档调查火热出炉，结果显示，五一档电影观众满意度得分为83.8分，创调查以来同档期的最高分。档期影片差异化类型创作获得了观众的认可，给《阿妈的情书》满意度以85.6分领先，《寒战1994》获。

0: 获得了 84.2 的高分评价，消失的人也超过了83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易安数据进行，是一套独立于票房、售票以及社交网站之外的电影综合评价体系。调查样本呢分为普通观众、专业观众两个群体，覆盖全国1至4线城市。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Number 4 垂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51，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这首和妈妈和女儿有关的歌呢，也是从总台春晚上呢为大家所熟知的。刚才听到的是超长版6分多钟哈，来自黄绮珊和西林那依高在2023年的呈现。和邓超今年的那一首《妈妈》的电影院不同，这首歌呢更直白，因为呢就是母亲和女儿的对话，每一字每一句呢都唱出了既珍贵又朴素的日常。好的，还是要有个转折哈，我们来给妈妈一张不老的脸吧。大家发现没有哈，在春天的阳光呢其实是挺刁钻的，稍不注意呢就会给脸上呢留下斑点，或者更加严重，很多粉底都是盖不住的。特别是年过30之后，女生的皮肤自愈能力是下降了，一不小心呢晒出斑就很难去除。来安排一下这个科颜氏淡斑精华的成分吧，里面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是洋酸、维 C、玻色因，还有呢由内而外提亮肤色的这个成分，长出的斑斑点点呢也能慢慢的淡化。只要脸上没斑，这看起来就要比同龄人年轻个7到8岁。刚才已经说到价格了哈，就是520元，买一赠一，都是100毫升的正装，是官网的零头价，带走2瓶正装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能很多人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哈，在2021年的时候推出的，也是两班实力人马的共同合作，都是乐队，风格完全不同，一支呢是雨飞门，一支是好妹妹。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非常适合今天的福州，它的名字叫做《茉莉花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10: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由西洲大桥往宝龙方向上桥处开始拥堵，请您保持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10: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未来感满满，幼儿摸非洲大蜗牛患上严重脑炎，一张打印照片就能秒开智能门锁，腾讯客服回应未读语音消息就变灰了，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晚报。2026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将正式投用。日前呢，记者走进竣工不久的 T2 航站楼，提前体验了一把未来感十足的智慧出行。从值机到登机，全程不仅有黑科技加持，更藏着满满的福州味道。传统模式下，安检排队、人工核验平均呢耗时20秒，高峰期呢则更长。而在 T2 航站楼，创新采用集中验证模式，让多台自助安检闸机与人工柜台协同作战，打破了串航等待的瓶颈。游客呢自助核验呢仅需8秒钟，等待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T2 航站楼所有的安检通道呢，均配置了智能回框系统，基于人脸及射频识别技术，实现人包绑定。配合自动化分拣线、行李传输、可疑分拣、开包复检，全流程智能化运作。部分通道呢，更是配备了 CT 安检机加毫米波安全门的黄金组合。运行效率呢，由人工模式的每分钟1到2人提升到每分钟3到5人，效率提升了近3倍。来自新华网，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2026年五一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呢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

0: 2.9%。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呢夜间的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的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在假期当中呢，各地创新和丰富文旅场景消费，叠加一些地区的中小学春假，人们的出游热情集中释放。来自央视网，近日呢，广东深圳一幼儿因为接触到小区内的非洲大蜗牛，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关注。近期呢，广东阴雨天气增多，非洲大蜗牛进入活跃期，市民们日常接触的风险大幅提升。非洲大蜗牛又名褐云玛瑙螺，2003年被列入了第一批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在我国的广东、福建、广西、云南等地均有发现，它对农作物危害极大，身上呢携带有多种寄生虫和病原菌。智能锁凭借高效便捷的使用体验，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你有没有想到，这些智能门锁也有安全隐患呢？近日呢，京冀3D 的消协组织采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进行比较，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就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开门。来自财经网，近日呢，多位网友发帖称，微信版本更新之后呢，未读的语音消息呈现为灰色而非红色。有网友吐槽，会经常以为呢，语音已经读取了。腾讯客服回应称，关于未读消息颜色变化，此前 iOS 客户端呢正在灰度测试中，部分用户呢可能看到灰色样式而非红色。未读消息灰色样式属于 iOS 端它的未读模式的功能测试端的阶段性特征，该功能呢正在逐步的开放当中，用户可确认未读状态是否正确设置，后续呢会更新优化显示效果，可能会逐步优化恢复红色显示。最后的国际资讯呢，关注印度尼西亚。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部长莫迪亚哈菲兹6号表示，印尼政府呢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的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他表示，印尼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之后呢，接下来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今年3月28日，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第一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开设账户的国家。印尼政府表示，这项禁令呢，覆盖印尼约7000万名的青少年和儿童，以防止他们受到网络色情、网络霸凌、网络诈骗和网络成瘾等问题的侵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她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 陪他散散。

0: 步，教他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他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0: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个版本的听妈妈的话呢，来自华晨宇和张歆艺。好的，有的时候呢，妈妈上了年纪呢，你要判断她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听，比如说我不爱吃这个，我不爱出去玩，等等等等。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是，是言不由衷啦，应该说是。所以呢，如果有空的话，趁着妈妈的身体还 OK， 带她出去玩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的，赶紧报名畅行876的川西纯净之旅，发送旅行至我们的官微来了解详情。从宜宾进出，双飞直达，睡到自然醒，从容出发。经典的环线，不走回头路，会深度的漫游，亚丁7到8个小时，也会打卡6座雪山。全程低海拔住宿，大幅度的降低高原反应的风险。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在5月15日之前报名呢，享早鸟价，59周岁以下呢，仅4980元，60周岁以上呢，为4700元。行动的朋友呢，赶紧行动，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下面要关注的也是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呢，用酷来形容她已经觉得有点过时了。其实在她成为母亲之前，她就一直呢被娱乐圈的方方面面所关注着，不仅仅是母亲这个角色，她整个人生都很酷。年近60了，她现在开始唱秦腔了。她是谁呢？她是王菲。听听看在今天正式上线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

来自王菲为今天上线的一部大戏《主角》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当然这个点呢并不在于王菲开口唱了秦腔，而在于这位母亲确实有着很多呢让人意想不到的点吧。说到这部电视剧呢，它是由老谋子来做监制，应该核心人物呢是其中的男主演张嘉译，女主角呢是刘浩存，她所扮演的就是在秦腔当中呢不断磨练自己的一位女性。好的，回到我们的销售平台哈，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出游，那么下面要关注的是科研室淡斑精华。这一节呢强调一下它的价格，官方的100毫升的科研室淡斑精华1500，大牌美妆福利520专享，清仓减漏，囤货好时机。那么同样是100毫升正装，买一送一，只要520元，还配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送人自用都是氛围感拉满。官网的零头价带走两瓶正装的科研室淡斑精华，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好的，下面要听到的同样是一首和母亲有关的歌，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当然呢以沈金的套路呢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个人觉得很不一样。来自左右乐队，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

0: 10: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遍，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0: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湖东路隧道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没有人能从景德镇空手走出去，蚊香燃烧时最高可达800度，千万别用杀虫剂喷电蚊拍，巴西宣布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

来自福州交警的相关消息，经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因湖东路隧道维护施工需求，决定从今天2026年5月10日至施工结束，工期呢约为1个月时间，每天的23时到次日的6时，对湖东路隧道东往西方向，就是静安往鼓楼的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

0: 来自央视财经，今年的五一假期与体验经济相关的消费新场景吸引了众多的消费者参与，就比如江西景德镇的手搓体验消费。上午10点多，在景德镇三宝村里，一辆辆摆渡车坐得满满当当，在路上来回穿梭。车上的人们呢，不是去赶路，而是赶着去做手工。多达167家的陶艺店散落在三宝村的各个角落。当记者来到一家时呢，他们已经提早半小时营业，体验者络绎不绝。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景德镇景区门票销售量同比增长61%。同样来自央视财经的报道，5月10号，也就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会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呢，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的有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纪念币的正面图案呢，均为吉祥的文字造型，衬以中国传统的吉祥纹饰。背面呢，是母子鹿、猫、鱼、蝙蝠、吉祥花卉等装饰组合设计的图案。近日呢，在江西省九江市经开区的一家临街的店铺突然发生火灾。据店主描述呢，近期雨水增多，蚊虫滋生。当天傍晚呢，他在店内点蚊香驱蚊，并将蚊香置于纸盒之上。晚间闭店离开时，没有及时的熄灭蚊香，进而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看似呢不起眼的蚊香，它在燃烧时呢，中心温度可达700至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造成火灾悲剧。同时也温馨地提示大家，使用电蚊拍时呢，不可将杀虫剂、驱蚊喷雾或者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因为呢，电蚊拍加杀虫剂就可能瞬间起火。巴西政府近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就是明天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告，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近日表示，由于呢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美国特斯拉公司呢将在美国召回21.8万辆汽车。召回的部分呢涉及 Model 3、Model Y、Model S 还有 Model X 车型。特斯拉方面表示呢，尚没有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碰撞或伤亡报告，但已有27份来自车主的维修申请，显示可能与这一问题相关。特斯拉已经向客户发布并推送了软件更新，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是一组来自《生命时报》的健康提示。学生、上班族等脑力劳动者要保证碳水化合物和 B 族维生素的摄入，其中呢，碳水化合物可直接转换成葡萄糖，能支援大脑活动，如思考、记忆、解决问题。 B 族维生素呢，大多与能量代谢相关，缺乏呢，可能导致能量代谢紊乱，身体容易乏力，情绪低落。脑力劳动者呢，早上一定要吃主食，尤其不能少了燕麦、糙米等粗粮。但其不但呢是能提供碳水化合物和 B 族的维生素，还能够富含膳食纤维，有助平衡血糖，增强饱腹感。 每天面对电脑的上班族呢，可以在早餐当中加点胡萝卜、南瓜等有助护眼的食材。学生呢处于生长发育期，早餐呢不能少了牛奶、鸡蛋等高蛋白食物以及新鲜的果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乐道 L80 首发亮相并开启预售。新车整体设计与目前的乐道 L90 区别不大，依旧是采用了乐道品牌家族化的分体式灯组设计，前机舱盖采用的也是下弯延伸样式。这款车也具有240升的前备箱，可容纳2个20寸行李箱、1个儿童行李箱，外加1个背包。此外，新车的车顶上方还配备激光雷达，预计新车的辅助驾驶系统将会有全新的升级。乐道 L80 定位大5座 SUV， 车内是2+3的座椅布局。这款车的后备箱会拥有更大的空间。根据官方数据，后备箱的容积为1200升，第二排完全放倒后可以提升到2600升。此外，后备舱拥有双下沉空间，106升外侧深坑与63升里侧深坑可以满足更多装载需求。此外，全车还设计了多达53处储物空间，第一排13处，第二排17处。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5: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Number 4 垂娜丽莎，2个1个人。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0:5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来自单依纯和雅米郭颖在5年前吧，共同合作的一首特别的《妈妈说》。妈妈无论说什么，在孩子们的解读当中呢，都会有着。

不同的含义。今天要努力地倾听一下妈妈究竟想说些什么。好的，不管怎么样呢，还是建议你啊，带上妈妈出去玩，或者给妈妈买她喜欢的东西，肯定是不会错的。福州直飞宜宾的八天川西纯净之旅，6月1号出发，8天7晚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的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氏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精华景点。行程也特别贴心，在亚丁呢连住2晚低海拔酒店，给你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高反风险更低。除了接送机之外呢，特别安排了全程2+1头等舱的旅行车，可躺可充电，长途车程呢也非常的舒服，而且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好的，希望呢出行的朋友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报名。来自张震岳，妈妈的眼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11: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5: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

0: 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他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陪他散散步，教他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他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idane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2: Number Four，
1: 锤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

0: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她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陪她散散步，教她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她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

0: 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Number 4 垂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0: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

0: 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6: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她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陪她散散步，教她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她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

0: 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idane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1: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2: Number 4
1: 锤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她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陪她散散步，教她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她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乐道 L80 首发亮相并开启预售。新车整体设计与目前的乐道 L90 区别不大，依旧是采用了乐道品牌家族化的分体式灯组设计，前机舱盖采用的也是下弯延伸样式。这款车也具有240升的前备箱，可容纳2个20寸行李箱、1个儿童行李箱，外加1个背包。此外，新车的车顶上方还配备激光雷达，预计新车的辅助驾驶系统将会有全新的升级。乐道 L80 定位大5座 SUV， 车内是2+3的座椅布局。这款车的后备箱会拥有更大的空间。根据官方数据，后备箱的容积为1200升，第二排完全放倒后可以提升到2600升。此外，后备舱拥有双下沉空间，106升外侧深坑与63升里侧深坑，可以满足更多装载需求。此外，全车还设计了多达53处储物空间，第一排13处，第二排17处。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3: Number 4
2: 垂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徐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

0: 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她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陪她散散步，教她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她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而我只想喝一碗母亲熬的粥。
1: 万家灯火，人却有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2: Number 4
1: 锤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无踪影。

柔情都已成过去。Love is over， 时光中冲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灵，创伤早已无痕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她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陪她散散步，教她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她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我还吃过云南过桥米线山西刀削面兰州拉面陕西肉夹馍武汉的鸭脖海南文昌鸡青海的酿皮西藏酥油茶这个丝袜奶茶山东的煎饼抹上贵州的老干妈长沙臭豆腐台湾凤梨酥新疆大盘鸡配上宁夏的枸杞吃米粉

0: 对我微笑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茨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

0: 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Number 4，锤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晚上好，晚上的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的西二环要去到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在出了象山隧道一路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都是在缓行当中，但是过了黎明高架哈，再去到游西洲大桥的方向还是比较好走的。另外现在的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不管是去往鳌峰大桥方向还是要去到金鸡山隧道方向，双向目前都是在亮黄当中。最后要看到的是游西洲大桥往宝龙方向，在桥面中段目前正在缓行。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晚上的17: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港入选全国首批对涉于外国渔船船舶开放指定港口。陈文君红星闪耀五老关爱工作室揭牌。福建高速将新增一条出省通道。营收利润双增，上市公司交出亮眼年报。以下是详细内容。

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对涉于外国籍船舶开放的指定港口名单，第一批福州港成功入选。根据名单的信息，福州港开港的具体船舶位为连江远洋渔业基地核心区母港码头3到6号泊位。这次公布的首批名单共涉及福建、山东等省份的多个港口。福州港的入选，对福州深化海洋渔业国际合作。

作建设海上福州具有重要意义。最近陈文军红星闪耀五老关爱工作室揭牌，该工作室由福州市关工委、中建八局、福建公司等单位共同设立，是关工委领导希望工作室弘扬五老精神，发挥红色阵地和英模资源作用，组织青少年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打造有辨识度可推广的五老关爱品牌，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日前，江西上饶至福建蒲城高速公路福建段启动了 EPC 施工设计总承包的招标工作，标志着项目前期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也为这一出省新通道尽早开工奠定坚实基础。本项目的建设对完善福建省高速公路网布局、加强闽赣两省交通基础设施互通互联等具有重要意义。上市公司是国民经济基本盘、压舱石。截至4月30号，沪深5206家上市公司交出了去年全年及今年一季度的成绩单，有力印证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活力。从年报的一季报能看到，上市公司业绩稳的态势持续巩固，进的步伐不断加快，新的动能日益壮大，改的效果持续显现。开局之年，一系列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的制度和措施正在加快部署，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持续提升，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注入更多强劲动能。工信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标准采用2+N 的框架，二为参考框架、总体要求两项基础标准，界定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及测试方法。N 针对手机、电脑、汽车座舱等各类产品定制细分标准，智能化等级设 L1 至 L4 逐级提升， L4 级后续将修订完善。首批标准覆盖7大品类，涵盖多款智能终端产品。日前，教育部在京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从今天开始至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在杭州市滨江区教育局、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的支持下，研习营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活动设置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创作任务，助力青少年提升数字技能。尼泊尔官员在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的数量创下新高。在今年登山季中，尼泊尔围绕30座山峰共发放1134张登山许可证。尼泊尔旅游局官员西马尔高塔姆表示，今年登山季申请登山许可证的人数创新高，实属历史性一刻。珠峰春季登山季一般为每年的4月中旬至6月初，其中5月的天气最为稳定，因而往往是最受欢迎的攀登期，甚至出现登山道路拥堵、登山客大排长龙的现象，对环境和安全构成挑战。今年的春天，登山申请人数增加，预期将会有助促进尼泊尔的经济，但是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她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陪她散散步，教她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她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0: 翻到最后的最后是坏消息。
1: 今天是5月10号母亲节，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而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来自畅行876在周末为您献上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各位好，马上就要到520了，也包括最近包括今天哈，正好是这个母亲节的节日，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想备一份礼物，不管是给自己还是给妈妈还是给那个她。而夏天也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呢淡斑还有呢美白是现在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那假设说您想给妈妈买一份礼物，给自己也准备一个礼物，那今天的这个咱们的活动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给各位推荐的哈，是来自科颜氏家族的一个淡斑的美白的一个精华哈，它的质地是很清透的，各位在网上一搜就能看见它这个瓶子是一个白白的透明的瓶子啊，质地很清透，流动性

也很强，不会黏腻，在往上一拍，这个按摩就吸收掉了。整个的质地呢不会粘手，不会粘枕头，所以呢在夏天用还是比较舒服的，用完不会很黏腻，很清爽。那如果说您想要在这个夏天提亮一下肤色，或者说是脸上有些斑斑点点想要消掉的老斑或者是痘印的话，可以来试一试它。在官网旗舰店100毫升的正装将近1500块钱。今天是876的大牌美妆520专享福利，清仓捡漏，囤货的好时机。同样是100毫升的正装，今天买一送一，只要520块钱拿到两瓶。而且这次我们还给各位配了一个精美的礼品和礼盒和礼袋哈，送人都是表心意，都是氛围可以拉满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赶紧来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1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的11:3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北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啊，开始缓行了，那一路要往由西州大桥的方向的西二环目前也是正在一个亮黄的状态。另外现在的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去到东二环泰克广场的这一小段，以及要去到鳌峰大桥的方向呢，目前双向也都是在一个亮黄的状态。最后要看到的是南二环在双国新城以及在北园高架的双向哈，目前呢也都是在一个亮红的状态当中。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今天是5月10日母亲节，祝各位母亲节日快乐。傍晚的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公安打造容易办特色服务品牌。福州开展移动排水设备专项实操培训。福建省开展护花迷草除治3年管护行动。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启动。

近年来，福清市公安局依托锦荣汇智高效能治理新品牌，着力构建容易办特色服务品牌，将服务初心切实转化互企惠民的具体实践。福清市公安局将容易办服务理念深入融入交通管理各环节，通过机制创新，有效疏解城市交通拥堵节点。为保障道路畅通与出行安全，该局深入推进全警管交通改革，并组建专业化的铁骑队伍。自成立以来，福清且铁骑队伍日均巡逻里程达到50公里，平均应急响应时间缩短23%。此外，福清交警部门持续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飙车、炸街等行为，不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移动排水设备作为应对暴雨与台风季节城市内涝的重要装备，其有效运用对于防汛工作至关重要。为了迎接六月主汛期的到来，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已经在最近组织开展了覆盖全市范围的年度移动排水设备专项实操培训。这一次培训面向福州六区六县市的应急抢险队伍及市属六家大型国有企业的抢险力量，参训人员近640人次。培训期间，设备生产厂家与专业技术人员担任授课指导，采取理论讲解结合全流程实操的教学方式，显著增强了基层抢险队伍在汛情发生初期的应急响应与自主处置能力。护花迷草作为外来入侵的植物，严重破坏我国沿海滩涂生态，威胁红树林生存，影响海洋生物繁衍。我省曾是其受其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22年9月，我省率先在全国打响护花迷草除治攻坚战，截至2025年底，已经完成13.7万亩除治任务，清除附萌植株，实施2.9万亩的生态修复。实施方案聚焦监测、除治、修复、评估四环节，完善全链条管保管护闭环体系，要求各地划分区域，加强巡护监测，限时除治，确保3年的清零，分类推进修复以提升质量，持续改善湿地生态功能。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最近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这一次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领域法律法规，集中整治5类违法违规的行为。一是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许可管理与信息发布规范。二是打击招转陪带的欺诈，重点整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付费培训的乱象。三是清理虚假招聘，整治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不实信息。四是规范劳动派遣用工，查处无许可经营假外包真派遣的问题。五是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这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提示，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其中引起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毒主要包括新诺柏病毒、安第斯病毒等。健康提示明确
汉坦病毒感染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最近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开赛，来自44所学校参赛队伍展开激烈角逐。这次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北京市海淀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这也是海淀区首次举办这类比赛。据了解，这次比赛使用的是同一款人形机器人，需要参赛的队伍自行编写代码策略，让机器人在不依赖任何外部遥控的情况下，在场上自主完成感知、决策、执行来进行比拼。总决赛将会在5月23号至24号举行，最终的冠军将获得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关项目的预选资格。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斑马音乐 Zip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2: Number 4
1: 锤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也是母亲节，祝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6月1号的那一天啊，咱们876又要带大家出去玩了。那今天如果是母亲节，您还不知道送母亲什么的话，要不然考虑把这趟旅行给送给她呢。刚好6月份好像还有个父亲节哈，给父母一起报个名，哎，就是当母亲节跟父亲节的礼物一起给送了哈。我们这一次

次呢要跟大家一起去的地方就是去川西进行一场纯净之旅，福州直飞宜宾的8天川西纯净之旅，在6月1号出发，8天7晚，整个行程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氏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精华的景点。在整趟行程当中有几个是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一个呢就是雪山的盛宴，我们会打卡6大雪山哈，一次性打卡完，沿途打卡像嘎贡啊、雅拉、还有夏诺多吉、央迈勇、仙乃日、四姑娘山6大重量级的雪山，把西川的整个川西的整个雪山博物馆直接搬到各位的眼前。另外呢第二个就是住宿了，我们呢是在除了乐山市一晚的海拔较高之外，其他都是住在海拔均在3000米左右的地方，对于整个高原的反应我们是一个循序渐进来进行试验的。最后一个就是很关键的一站是纯玩零购物了，各位要知道每趟出去旅行其实最宝贵的那就是时间，所以呢这趟行程当中我们是没有去购物点的哈。那我们整个行程也是包含了所有的景交车的一些门票，还有一些景点的门票哈，比如说像四姑娘山加双沟桥的观光车，莫氏公园加上它里面的观光车，以及乐通古镇的电瓶车呀，还有亚丁景区的门票、观光车加电瓶车，泸定桥的上桥费等等，全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全程不进店购物，不推自费的项目，甚至不允许导游在车上推销土特产，整个行程舒适且放心。如果你感兴趣想要给父母报名，或者是自己在6月1号想跟我们去玩，可以赶紧发送关键词旅行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进行了解和报名吧。

0: 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

0: 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1: 同时，东岭路、盘雨路、福湾高架相关匝道以及建新南路等周边道路视情况采取限行分流的措施。晚上九点至观众撤场完毕，福湾路、奥体路、建新南路禁止网约车、出租车停靠候客。

罗州海思妈祖文化交流活动在罗州天后沟文化广场开幕，活动以妈祖诞辰为契机，依托罗州海思地缘文化优势，打造集交流、非遗、文旅于一体的社会，推动文化传承与古镇振兴。罗州天后宫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海思关键文化节点，妈祖信俗为人类非遗，是结连两岸同胞与海外民众的精神纽带。开幕式演绎了妈祖生平，并举行了非遗茶帮拜妈祖仪式与海内外嘉宾献礼，活动由苍山区政协指导，罗州镇政府等主办，将持续3天，突出闽台联动、海思元素、古里新眼等亮点，致力打造特色文化 IP。 期间将举行续缘会、主题展览以及放生护生活动。纪念福建省红十字会运动120周年的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福州举行，活动全面回顾了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年来的光辉历程，现场发布重点救助项目，启动惠民行动。在活动的现场，5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分享了各自参与红十字事业的亲身经历，他们用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了在应急救护、救援、志愿服务、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两岸人道交流、一线践行红十字精神的感人故事，充分展现了福建红十字人的责任与担当。最近央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会在今年的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这就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即将被叫停，未来在付款界面当中，自己的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与以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未来随着办法的实施，商家应该及时整改，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随着数字经济高速发展，蕴含丰富信息资源与经济价值的个人信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其采集、分析、运用已经渗透至公民日常的工作生活各个领域，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也愈发突出。当前犯罪技术迭代升级，手段更是趋智能化、隐蔽化，部分企证及平台信息管理疏漏，敏感个人信息遭到窃取、泄露、贩卖，甚至还催生了职业窃密人的职业。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而现在开盒、网暴、窃取患者的隐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将会被依法惩治。沉迷同城交友、网购保健品堆成山，几颗免费的鸡蛋就骗走了半生的积蓄，被 AI 霸总洗脑执意奔现等等，当年生怕我们上瘾追着我们没收手机的爸妈们，许多人如

如今都手机不离身了，而且正在被网瘾掏空腰包，啃食健康，偷走幸福。对借养生讲座、情感陪伴、养老投资之名进行营销甚至诈骗的行为，监管层会加大执法打击力度，探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强化对相关产业链的治理与整顿，为老年人开设智能手机培训、防诈骗宣传等课堂，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爸妈们的银发生活能在数字世界里走得更稳、更暖、更踏实。

马祖伊金纳糕饼博物馆开始试运营了，而且成为了热门的打卡点。馆内展售糕饼，并且介绍创始人刘伊金的创业经历与马祖文化，通过观光工厂让游客了解当地的特色产业。刘伊金打造的伊金纳品牌已经为马祖糕饼代名词。博物馆还展示了糕饼文化数据，游客可以从中认识马祖饮食文化。后续观光工厂的设备将会陆续进场，提供体验与采集。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今天是5月10号母亲节，祝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而如果您想给母亲以及想给下个月即将到来的父亲节的父亲准备一份礼物的话，我认为一趟旅行也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次876正好要去玩哈，出发的时间就是在6月1号，再过一个月就要出发了，所以刚好结合两个月嘛。五月的母亲节跟六月的父亲节一起送上一份送给父母的礼物，真的很不错。这趟行程我们会去到川西进行一次纯净之旅，时间呢是8天7晚，整个行程不走回头路，会一站式玩转到成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精华的景点。在这趟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在稻城亚丁连住2晚低海拔的酒店，让大家慢慢的去感受这个高原的反应，不会直接上去哈，这样确实会很难受。那我个人觉得全程这个纯玩零购物，不进购物店，而且也没有推销的，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各位要知道哈，咱们的父母就是经不起诱惑，只要导游在车上说一句什么特产什么的，各位家长绝对会去买的，而买的东西可能到家发现就用处很小，就会有点浪费钱哈。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在这个车上呢，是导游连土特产都不会给各位来推荐的，一站式全部的费用都包含了，所有门票的门票钱还有电瓶车的一些观光车的钱都包含在里面，全程也不会进任何的购物店，节省所有的时间就是在景点当中，而且整趟行程我们也不会推自费的项目啊，所以呢整个行程还是很舒适的。一个团15个人就可以成行了，满20个人会安排一名咱们的工作人员同行，封顶就28人，所以整个团的品质还是蛮高的。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个人觉得我喜欢的一个点哈，就是会去打卡6大雪山，沿途打卡像是贡嘎、雅拉、夏诺多吉、央迈勇等等的6大重量级的雪山，还有4姑娘山也在里面哈，把川西的雪山博物馆直接搬到各位的眼前。如果您想了解整个行程的详细信息，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旅行来查看一下。这个行程呢，我们在5月15号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价的优惠，59周岁以下4980元，60周岁以上4700元。

0: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她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陪她散散步，教她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她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

0: 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晚上好，18:3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主要关注到的是就是从北二环进了象山隧道之后，出象山隧道一路要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整路线路都是正在缓行当中。另外，现在的东二环联盘高架下桥之后，要到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一小段正在缓行当中。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晚上的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非一般数字。红色法治文化传承与发展读书会举行。欢乐追泪不能让环境流泪。月壤研究有了新发现，探至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时间晚于预期，以下是详细内容。

日前，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落下帷幕。这场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数字盛宴，不仅集中展示了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项目，更传递出一个清新的信号：数字赋能发展，科技点亮生活。可以说，数字生活不再是未来愿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全面塑造着便捷、舒适、高效的现代生活形态。

日前由闽江大学法学院与闽后县祥迁镇联合主办的寻脉祥迁读红史，扬帆闽水上法治，法治思想读书会在五虎山生态景物运行中心举行。来自闽后县委、政法委、祥迁中学、虎峰中学、闽江大学、关工委等多方代表共同参与。这一次的读书会推动了红色资源与法治精神的深度融合。未来，闽江大学法学院将以开门读书会的形式走进走基层进乡村，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将个人成长融入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与法治力量。最近福建平潭进入了蓝眼泪的高发期，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追泪。但是在夜晚的狂欢过后，平潭一些海滩被遍地的一次性鞋套给占领了，大量的蓝色鞋套沿着海岸线丢弃，形成了一道蓝色的垃圾带，有的鞋套甚至已经随着潮水飘入大海。事件在曝光之后，平潭相关管理部门迅速展开整治行动，通过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增设垃圾投放设施和引导标牌，及时开展垃圾清理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海滩环境卫生与市场秩序，同时向公众发出文明安全追泪倡议书，并制作视频倡导广大游客文明安全追泪，不要随意丢弃垃圾。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林阳挺团队分析嫦娥六号月壤，发现了碳质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时间晚于预期。目前科学家推测，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小行星自身轨道漂移或大型碳质小行星碰撞解体有关。未来随着更多月球探测任务的开展，科学家们将进一步揭开太阳系撞击历史的神秘面纱。最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取得新的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三个热带植物新物种，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物种多样性。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中国热科院的科研团队在海南、西藏相继发现了马菊岭苔草、蒜果豆蔻两个新物种，联合福建农林大学在海南发现了新物种鹅藓岭天麻。相关的科研报告已经发布在国际权威期刊植物类群。据了解，在这三个新物种当中，马菊岭苔草发现于海南的马菊岭，生长于海拔1100米左右的热带山际雨林，目前种群的数量很稳定。

被排除于太阳系大行星行列之外的冥王星已经在最近结束顺行，进入持续约五个月的逆行阶段。这次是2026年内冥王星唯一一次由顺行转为逆行的现象。冥王星是否实在反向运行呢？根据相关的专家解释，逆行并非指冥王星实际发生反向运动，而是天体间相对运动在地球观测者视角下产生的一种视觉效应，使得从地球观测可见冥王星启动年度逆向运行。这次约五个月的逆行期结束之后，后续约七个月冥王星将会恢复顺行状态。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以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了1343.84万亿日元，约合较上财年的年末增加了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的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同时在少子老龄化趋势的持续背景下，社会保障性刚性支出不断挤压财政空间，日本财政体制正在面临结构性挑战。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长通证券方快乐假期。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乐道 L80 首发亮相并开启预售。新车整体设计与目前的乐道 L90 区别不大，依旧是采用了乐道品牌家族化的分体式灯组设计，前机舱盖采用的也是下弯延伸样式。这款车也具有240升的前备箱，可容纳2个20寸行李箱、1个儿童行李箱，外加1个背包。此外，新车的车顶上方还配备激光雷达，预计新车的辅助驾驶系统将会有全新的升级。乐道 L80 定位大五座 SUV， 车内是2+3的座椅布局，这款车的后备箱会拥有更大的空间。根据官方数据，后备箱的容积为1200升，第二排完全放倒后可以提升到2600升。此外，后备舱拥有双下沉空间，106升外侧深坑与63升里侧深坑，可以满足更多装载需求。此外，全车还设计了多达53处储物空间，第一排13处，第二排17处。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Number 4 垂娜丽莎，2个1个人。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在节目的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推荐这一次在我们的直播当中的一个好用的产品，就是来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在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平时将近是1500块钱的，那么今天呢有大牌美妆520专享福利，清仓捡漏，囤货的好时机，同样是100毫升的正装，今天买一送一，只要520块钱，还会给各位配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520块钱送爱人表心意，氛围感可以直接拉满。两瓶正装的科颜氏淡斑精华520块钱，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来抢购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勤劳。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她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陪她散散步，教她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她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

0: 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2: Number Four，
1: 锤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

0: 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键也批发。

0: 我们总在追赶潮流，追新款，追热点，追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最早为我们兜底的人一直站在身后。她也曾是爱打扮、爱大笑的少女，会为小事开心，为喜欢的东西心动。后来有了我们，她把偏爱都藏进日常，把温柔变成了习惯。这个母亲节，不用刻意煽情，不用隆重仪式，陪她散散步，教她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一起吃顿喜欢的饭，听她说说最近的日常。爱不必大声，陪伴就很时髦。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自在、漂亮、快乐。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6: One, tw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

0: 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Number 4 垂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但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

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很清唱，得到越多折磨越痛。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

0: 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5: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6: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4: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5: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4: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5: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4: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2: Number 4
1: 锤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乐道 L80 首发亮相并开启预售。新车整体设计与目前的乐道 L90 区别不大，依旧是采用了乐道品牌家族化的分体式灯组设计，前机舱盖采用的也是下弯延伸样式。这款车也具有240升的前备箱，可容纳2个20寸行李箱、1个儿童行李箱，外加1个背包。此外，新车的车顶上方还配备激光雷达，预计新车的辅助驾驶系统将会有全新的升级。乐道 L80 定位大五座 SUV， 车内是2+3的座椅布局。这款车的后备箱会拥有更大的空间。根据官方数据，后备箱的容积为1200升，第二排完全放倒后可以提升到2600升。此外，后备舱拥有双下沉空间，106升外侧深坑与63升里侧深坑可以满足更多装载需求。此外，全车还设计了多达53处储物空间，第一排13处，第二排17处。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4: Number 4
3: 锤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新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不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

0: 斑马音乐 Zidane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2: Number 4
1: 锤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

0: 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访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谁在选择选择一个迷幻的结局，选择我们的现象，感觉依然

0: 说得好。
1: 什么意思？

0: 望中三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你轻轻吻我的嘴，下着雪的哈尔滨，我们背靠着背，繁华的大上海，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

0: 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从相关渠道获得了两张小米昆仑增程 SUV 的最新谍照，有消息称车辆可能会采用全新的命名方式，隶属于 Sky Nomad 网传的小米全新子品牌昆仑，昆仑则为内部代号。根据推测，这一系列可能包括2到3款车型，发布时间横跨2026到2027年，首款车型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到年底发布。通过两张谍照可以看到，比较直观的区别在于车顶，其中一辆车顶上有加高设计，此前已经曝光过为车顶帐篷，其余造型两辆车基本一致，与小米苏7预期的流线造型不同。新车采用方正硬朗的硬派设计，气场厚重沉稳，前脸采用封闭式设计，分体式灯组布局清晰，车头顶部设有激光雷达凸起，也将搭载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通过之前曝光的谍照可以看出，新车明显比预期大了一圈，车尾大灯组呈竖向排列，位列于两侧，中部可能会采用双贯穿灯带，车顶延伸出小扰流板造型，并配备刹车灯。根据尾门细节来看，新车有可能会采用天地门设计，牌照区域位于尾门下半部分。同时有消息称，小米昆仑系列车型也将采用大电池的增程方案，预计会搭载超70度的大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在400到500公里左右。此外，后轮转向以及空气悬架等配置应该也会配备。作为小米汽车的全新车型，新车跳出纯电赛道，切入家用旗舰市场，直接对标理想 L9 等车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唯独脚步目光四顾，狼烟起舞，夜色在天幕下很残酷，一切都只剩不服输的少年一族，唤醒清晰的觉悟，但遮蔽的尘土也让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永隔一江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松展新的 hood， 摩擦着魔鬼的步伐。Pull my head to move， 保持着领先，也维持着今天。我走向了明天的 good trip， 通往传奇的路。我要的不只是入围。Yeah, I'm dripping my sauce, playing word like a boss， 他们都想要，但却得不到。穿上那双 Pull my sway， 轻松领跑 Illuminate， 游荡守望着麦田，渴望州长悠长的代言。造型百变，每周十每周夜都猎手街头的美菜园。

光 C 不敏则已，但我一敏可以让你说声或许，不敢伤了喝起更上一层楼，能承受冷姐正线都在城门后 I'm trying to hurt I'm dripping dripping dripping dripping south 新的经典有

0: 身影，妆花心扮冷酷，掩盖最强保护欲，美丽猜忌太像朦胧诗句，用拒绝把别处的伤平息。你一直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儿，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惊喜。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

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从相关渠道获得了两张小米昆仑增程 SUV 的最新谍照，有消息称车辆可能会采用全新的命名方式，隶属于 Sky Nomad 网传的小米全新子品牌昆仑，昆仑则为内部代号。根据推测，这一系列可能包括2到3款车型，发布时间横跨2026到2027年，首款车型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到年底发布。通过两张谍照可以看到，比较直观的区别在于车顶，其中一辆车顶上有加高设计，此前已经曝光过为车顶帐篷，其余造型两辆车基本一致，与小米苏7预期的流线造型不同。新车采用方正硬朗的硬派设计，气场厚重沉稳，前脸采用封闭式设计，分体式灯组布局清晰，车头顶部设有激光雷达凸起，也将搭载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通过之前曝光的谍照可以看出，新车明显比预期大了一圈，车尾大灯组呈竖向排列，位列于两侧，中部可能会采用双贯穿灯带，车顶延伸出小扰流板造型，并配备刹车灯。根据尾门细节来看，新车有可能会采用天地门设计。

0: 这区域位于尾门下半部分。同时有消息称，小米昆仑系列车型也将采用大电池的增程方案，预计会搭载超70度的大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在400到500公里左右。此外，后轮转向以及空气悬架等配置应该也会配备。作为小米汽车的全新车型，新车跳出纯电赛道，切入家用旗舰市场，直接对标理想 L9 等车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王菲2026年新歌《主角》是张艺谋监制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也是他时隔4年再唱影视 OST。 歌曲中王菲首次挑战秦腔戏腔，并融入陕西方言、空灵嗓音与板胡、梆子等传统乐器及现代编曲碰撞，苍凉又飘逸，唱尽秦腔名伶的坚守与浮沉。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菲《主角》。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

0: 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昨晚看球了吗？
6: 没有。
7: 哎呀，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6: 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了？
7: 我们是主场嘛、因为昨天主场是福州队对南平队啊、海内存知己啊，天涯6-0啊。
6: 啊，6-0是谁、
7: 对对对？
6: 谁六谁零啊？
7: 那你觉得我说这句话谁六谁零？我们主场，
6: 我们六是吗？
7: 对，
6: 那可以啊。
7: 我昨晚看球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1-0，我觉得呀好开心，我就坐下来看了。2-0，我说可以了，我去洗澡了。
6: 哎呦，我昨天啊真的是实在是太忙了，根本时间
7: 天天怎么都很忙。
6: 手机的这个信息回复、
7: 就是那种把忙挂在嘴上的人。
6: 一堆事儿啊，一天事儿事儿的、你说说
7: 一天哪那一堆事儿，家里面和台里面离开你就不行了，是不是？
6: 我就也不是太阳啊、对不对？你非可着我转干啥呀？
7: 但这个叫什么，能者多劳嘛、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是不是、
6: 下一句那词儿怎么唱来着了、
7: 像你这样优秀的人
6: 希望是个好结果啊，
7: 就该灿烂过一生灿烂过一生
6: 灿烂过一生、
7: 挺好、
6: 哎呀，过一生咱不要求啊、咱说先把前半辈子过清楚了再说呀、你前半辈子过明白了、后半辈子应该也不差啥了、
7: 那不一定啊，有一些前半辈子的确事业运上特别好，但是这个身体啊千万不能垮。
6: 所以那个电视剧那名起的呀、我的前半生啊，
7: 后半生就不管了，是不是？
6: 后半生咱们得努也得努努力加加油啊。
7: 对对对，最近呢大家一直在接那个张菊的事业运，你有没有看那个低智商犯罪？我为什么推荐你去看呢？第一，它不吓人，它是喜剧；第二，它就在你们哈尔滨老家拍的。所以第三呢，就是那个里面那个主角啊，就是他那个事业运呢，就只能说瞎猫碰死耗子，事业运太厉害了。就他就是本来想去找一个人，结果一直没想到找的那个人就。

0: 是一个所谓的什么 A 级重犯之类的，然后他就立大功了，就都是这种就我们觉得特别好运狗屎运这样的一些。
1: 你的这个影视剧的涉猎范围咱能不能拓宽一下戏路啊？
0: 啊，我都是这种
1: 总整那些悬疑啊破案的这些东西。
0: 哎呀，就爱看这个
1: 情情爱爱的呀。
0: 啊，那不行，
1: 其他的能不能也来涉猎一点？
0: 你说是不是年纪大了对于一些古偶啊或者说偶像剧啊看不进去？
1: 不是，年纪大了才不会喜欢看破案悬疑呢。
0: 啊，我以前可能
1: 年纪大了喜欢的

0: 清，你喜欢看一些权谋的计策，你希望从中啊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吸收。
1: 我对付谁呢？
0: 就早上起来就三瓜俩枣的这个人，你说还有什么需要对付的吗？
1: 这有什么都好像用不到那些个大的计策。
0: 有点大材小用了。
1: 对、啊，
0: 但是我跟你说呀，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这些小智慧啊，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啊，
1: 哎呀，你还说小确幸什么的？我昨天呢发现一件事儿，我觉得自己啊蠢死了。
0: 你就一件事蠢吗？在我看来你好像处处都很蠢
1: 的。周日那天呢，我就说为什么早上起来腰酸背疼，就是肩膀那儿不舒服，然后我就发现我那枕头不对呀，我那枕头就是专门为就是颈椎不舒服的人准备的呀。然后我就重新看了一下他们官网的广告和那个各种的，我都已经睡半年了这个枕头，我发现呢
0: 睡反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一猜，哎呀，你这个智商，我跟你说，你撅屁股，我都知道你要干啥。
1: 哎，这句话有点形容的有点太过分了。它就是一个那种平坡啊，就我一直以为是由低到高，反了。一气之下，我就这个枕头我不用了，我明天换，就昨天晚上换了一个枕头就好了。
0: 给我换一个品牌是吧？
1: 不是，就家里原来还有的。
0: 哦、
1: 就能不买咱就先留着的那种，家里还有一个乳胶枕我就先用了、用完我就想说这么蠢，特意花钱买了一个类似于治疗的这样的枕头、结果发现弄反了，适得其反。
0: 对，
1: 难怪这两天就觉得我已经关键是睡了小半
0: 年了，腰酸背疼啊，不舒服、是不
1: 是人为的吗？
0: 你说说，
1: 有点蠢了。
0: 你别，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什么叫有点蠢了？
1: 是太蠢了。
0: 他蠢出家了、
1: 你有没有就是发生过这种让你觉得自己
0: 都拍大腿？我
1: 没有、
0: 我精明的很呢。
1: 你是因为都忘了？
0: 我一个一个可聪明了。
1: 你是金鱼的记忆，可能蠢的事早就忘了。
0: 不是，不坚决不内耗。
1: 不内耗挺好。我有件事最近有点内耗，也不能叫内耗吧、
0: 你说说吧。
1: 就我其实好多年已经没有把它想起来了，我在大学期间遇到的一件让我觉得极其丢脸以及惭愧的事儿。
0: 就大学的这好二十年以前的事了，还这么耿耿于怀啊？
1: 就现在我已经连续我已经十几年没有想这事儿了，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把这事儿想起来了。
0: 老了开始回忆了。
1: 回忆前半生了是不是？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我其实都有点羞于启齿，有点觉得丢人，一想起来就想起来当时在大学那会儿高敏感高自尊的那样的一个心情。
0: 那赶紧快让我们乐呵乐呵。
1: 因为这个首先呢自己也有一定的错处，
0: 嗯，
1: 就如果自己没有错你可能就是愤怒，那自己有错呢又愤怒又惭愧。大一那会儿不是刚到成都嘛，然后呢就周末跟同学坐公交车就是去逛街。在公交车上呢，因为俩买了一堆东西回来，回来呢就是一开始我俩都站在前面，后来后面有座了，我说你坐后面吧，然后就是前面也有座了，我就坐前面了，我俩相当于分开了。但一开始呢是我这边先有座，然后他把东西就放我这儿了，就相当于我拿了很多的东西坐在前面，他去坐在后面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公交车站每到一站就总有一些人，因为人比较多嘛，比较挤，就是从前门下前门下前门下，就我们正常知道公交车应该是前门上后门下，对不对？那我看大家都从前门下，我想的那我可能也可以从前门下。等到我们大学那一站到了之后，我拎一大堆东西嘛，我也挤不到后面，我也想从前门下，但那一站只有我从前门下，就没有像之前那一站好多人大家就都下去了。我那一站要下的时候司机就不给开门，他就非常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大学生，那意思四川话说嘛，就是怎么能不遵守规则呢？就是应该前门上后门下。就因为他说太严厉了，你第一反应就是想反抗，他如果好好说我可能就到后面去了，
0: 干架了。
1: 人的第一反应你是觉得好像被人给指责或侮辱，我第一反应说，我说那刚才那么多人从前门下吗，你怎么不管呢？就是因为欺软怕硬吗？
0: 不是，就轮到这了，前面憋不住了，到你这爆发了。
1: 有可能吧，就当时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当时他就不让我下，因为就我那就我一个人，我想说要是再多俩人他可能就开了那个。
0: 我猜啊，结局你说你不让我下是不是我哭给你看？
1: 那没有没有，因为人在就当下，尤其他特别指责，就是他如果好好说，我也就从后面走了。但人是不喜欢那种被侮辱性的那种对待的。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那为什么刚才你不说？你就如果有这规定的话，是从我们这大学这一站开始是吗？然后呢，后面有一个也是大妈，那大妈不知道她是从哪一站上来的，她也跟着道德指责，而且就是话语极其严厉，
0: 说我
1: 她觉得怎么不遵守规定呢？都是得前门。
0: 这小姑娘真的是太不像话了。
1: 我第一反应是，大妈，你刚才那些 大老爷们下的时候，你怎么不主持这个正义呢？嗯，轮到我小姑娘要下，你来主持这个，
0: 就看你不顺眼。
1: 当然前提啊，咱后来就是咱也自省一下，就是我也的确不对。就首先人家有这个规定，你不能因为破窗效应，人家下你也跟着不遵守规定。我也是有错的，就是人家有人下，可能是不遵守规定。
0: 这时候别道歉了，
1: 不是
0: 说结局、啊、
1: 我是觉得的确是我也是有错的嘛，前提咱也是有愧的。嗯，然后我就觉得一下子就觉得被就是感觉

0: 就不那么所谓的公平正义了。但是因为那会儿的车人很多，如果就你在这儿僵持，耽误人家就上下车，你也耽误人家就是车开走嘛。那司机就是那种铁了心的，我就不给你开，你要跟我吵，我这车就停在这儿。就所有人倒是其他人没有指责你，但其他人看着你，就你会觉得被众目睽睽之下，所有人都盯着你，那种感觉，
1: 给你架在火山烤了。
0: 对对对，就你很想找一个地方钻进去。然后当时我想说，那就灰头土脸的就往后门走呗。我就一边走一边甩说，我说真的是欺软怕硬啊，要不你就全部人都别让从前门下。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呢，发现我那同学呀，就在那个车站那个还离老远地方在那儿刷手机，就跟他跟没事人一样，他东西还在我手里。就这事儿给我的感觉是什么？第一点，
1: 哦、他应该是比你早下车了。
0: 对对对，因为他坐在后门附近，他肯定从后门下。但是呢，他也知道这个事儿，但他可能是怕惹麻烦。再加上我想说，那你东西还在我这儿，你倒好歹来关心我一下。但这个事儿给我的三点启发，就我整个大学期间一想这个事儿就臊得慌。
1: 来，第一件事，
0: 第一件事就是首先咱自己得遵守规则。就无论别人怎么破窗，你自己如果说行得正，其实就你没有愧疚感嘛。
1: 好。
0: 第二点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就你不要，就是你同样的方式对待朋友，不要以为同样的方式朋友能对待你。就如果这个事儿我俩互换一下，我起码会过来，要不就劝导他一下，要不就帮腔帮两下，就绝对不会把他气在那儿不管，感觉特别丢脸。我俩还好朋友。然后就觉得说以后就是我们对待朋友的要求不能那么高，或者说不能跟自己一样。
1: 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就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正义，就你不要以为大家真的就所有人都能够遵守，这个就是司机也好或任何岗位也好，他可能会有一些给自己认识的人走后门啊，或者说有一些就大汉他不敢管啊，就他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公平正义。
1: 哎呀，
0: 所有人一视同仁，
1: 你这家这
0: 深刻了，是不是？
1: 你感觉好啊？的确，就是可能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啊，就是属于比较懵懂的一个阶段，能看清社会很不容易。
0: 就这是我可能大学这几年，我每每一想到这个事儿，因为都从来没有遇到过，就是所有人都对着你，当然后面的人没有人指责，但那个眼神也觉得说你们别耽误我时间。就你会有一种所有人都看你，你很丢脸的一个。
1: 毕竟前提原因就是因为的确咱没有按照这个规则来去进行。
0: 对对对，再加上当时拿着我的东西和我那个朋友买的东西就一大堆，就觉得很狼狈。所以现在每每想起来，我就觉得那是我就目前遇到可能很丢脸的一件事儿，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一，自己也犯错；第二呢，也是被所有人都指责。这个其实心里还是挺，就是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哎呀，那会儿有点太没自尊了。你有没有过这类的，让你每每想起来就觉得，哎呀，当时有点丢脸的事儿？
1: 没有。
0: 哎，我都说出来丢脸的事儿，你不回一个？
1: 说实话，我天地良心，真没有。我从小到大呀，我都是众星捧月呀。
0: 你都忘了？
1: 我只能记住那些高光时刻，我从来不会记着这些，乌烟瘴气啊。
0: 就好多事儿，我其实都忘了，包括咱俩的记忆都不好嘛。但我就这个事儿，就一直就记在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因为当时吧，就是那小姑娘心气儿还挺高，然后被这个所有人那个，尤其是大妈和那个司机在指责的时候，你其实很想哭，但不能哭。我觉得那会儿哭我就更输了，就是咬着牙我也得下车。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生活当中不一定是能够全部都是就称心如意的，也要学会有一些就是当遇到
0: 自己开解
1: 啊，要开解，
0: 包括也提醒所有的这个现在年纪还不大的这孩子们，就遇到这些事儿呢，咱就那会儿其实觉得有点伤自尊啊，或者好久也觉得心里面有点难受，现在想想这都好小的事儿啊。就现在不让我下从后门走呗，能咋地，就是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你丢脸别人也不认识你。就当时就是可能孩子就觉得这事儿天大的事儿，但现在想想好多事儿呢，其实你可能人到中年好多事儿觉得这都是小事儿。
1: 很多事儿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也说不清楚，或者说你也没有办法了能够解释的明白。
0: 就为什么说没有说绝对的这个什么人什么规则或公平正义，我觉得在高二那年，我们当时那个副校长教我们物理，抓住两个男生在厕所抽烟，而这两个男生呢，后来他就有一个男生给放回座位上听课了，另外一个男生就站了一上午。为什么呢？
1: 什么
0: 放回去的男生学习好。
1: 哦，
0: 所以你说
1: 有一个先入为主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好孩子的印象。
0: 你说绝对公平正义吗？和规则面前也不是都遵守的。包括大家如果以后到了社会，到了公司，你也知道有些规则它可能虽然定了，但是它可能也看人下菜。就是你自己如果因为这些事儿一直钻到牛角尖里面，其实自己会特别内耗。
1: 所以长得好看的确就是有先天有一些优势啊。
0: 怎么我以前年轻那会儿也还行？
1: 就是长得好看的，或者说。

0: 在同样犯错的情况之下，他有一种，
1: 那不是长得好看，只能说他可能每个人定的规则不一样。我大学那会儿也还行。
0: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比如说两个孩子如果惹祸了，有一个楚楚可怜，看起来就是那种可爱的，
1: 就在老师看来，他定的标准可能是学习好，学习好，那这个犯错以后不要啦，然后你就进去听吧。学习不好，学习不好，你还就是在外面还干这事儿，就可能就老师心中也有一杆秤。
0: 嗯，是的。
1: 说到啥了？说到这个，
0: 天天你早晨起来，你总给大家那些特别深刻的一些礼物。
1: 我就不是就觉得说，突然我也都十几年没有想起来这个事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今早刷牙，
0: 别哭，哎，别哭，别哭啊！你说这
1: 早上吃多了，想打个嗝。
0: 哎呀，这早上起来，周一早高峰，你说给整哭了。
1: 我想周一的早上吧，就是因为今天天还挺阴的，就是抛砖引玉，给大家讲一讲觉得特别丢脸的事儿。结果抛完这个砖呢，朴秘书
0: 没有这个玉
1: 不出来呀，
0: 没有啊，关键是咱真没有啊，
1: 没有这种你觉得很丢脸的事儿。大家也可以匿名来说，
0: 就是有一些丢脸，可能就无所谓的那些事儿，对不对？
1: 我后来想想也是，或者说我有的时候就换位到我。那个、
0: 他把自己当回事了，
1: 对，我那好朋友为什么不来管我？我后来想，人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小事。
0: 花儿慢慢开放了，漫天的紫蓝调，
1: 绝对绝绝紫。
0: 对，绝绝紫那个紫啊，吸引了很多游客呀，包括市民去驻足观赏，成为初夏时节不可或缺的一个限定浪漫。
1: 明白了，其实福州还有很多那种叫粉色那会儿羊蹄甲嘛，然后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一个花的名字，反正它就是你在金山公园能看到，流花溪公园、烟台山、对湖路、麦园路。什么大根路等等都能看到，但叫什么名字那个植物咱不知道，反正它就是紫色的。
0: 拿出手机可以扫一扫，
1: 哎，对对对，下次路过的时候咱扫一下，这个紫色也特别浪漫。
0: 是的，
1: 我之前看小红书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福州，就是称赞我们的绿化做得太棒了。不光是这个你在二环边上看到一些花啊，然后就是觉得福州这个树啊，是一个树才是这座城市的当家的人的当家的树啊，就感觉
0: 他怎么的，
1: 人类只是点缀，
0: 人不是当家做主了。怎么还给你给整没了，
1: 就感觉这个树才是当家做主的，就是榕城嘛。然后尤其是你到了，就是像昨天你看我每天在上下班走那巫山路，就你会觉得每一个枝芽它都是有自己的灵魂在，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个福州的树啊，好像就是整座城市就是树来主导的。
0: 其实呢，一开始我以为榕树啊只是在福州特有，其实也不是，有一些广东和广西这部分城市，他们的行道树也采用的是榕树。
1: 对，
0: 然后呢也是有别有自己的一番浪漫，有的时候就是去了别的城市发现，哎呀，这不是福州吗？
1: 都叫榕，你像我在成都上大学，成都也叫榕城，只不过它是那个草字头的那个榕，我们这边是一个木字旁的榕，就感觉是从榕城到榕城。
0: 最喜欢当然现在很多人就觉得说在春夏这个季节啊，如果想去赏花啊，看一些风景
1: 浪漫，
0: 除了咱们在福州一些公园能够见到以外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有点远，花点小钱你就能看得到了。
1: 这么远的吗？
0: 去川西稻城亚丁
1: 这个你说那个咱们说这钱的多少，团费的多少，也得看玩几天嘛。你三四天我得考量一下，而且像川西那种大的景点的地方你都得走一个星期才能把它玩遍嘛。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八天七晚，你的价格还是在小几千，不到五千，没过五千。那我们万一出去玩，五千是一个一道拦着我们的坎儿，一万是一个拦着我们的坎儿，那可能想说咱们花费多少，如果这个早鸟价的团费现在只有4000多块钱，可以考虑一下，八天七晚啊！
0: 现在的价格是4980，如果是给长辈60岁以上的长辈来报名的话，4700。
1: 哎呀，
0: 便宜了200多，
1: 挺好。
0: 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原来我们说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就一个人4000多块钱，你可能也就没问题了。但有的时候一家好几口出行，或者是跟你的一些身边的玩伴来出行，
1: 这一下可能就省出大几百到1000块钱了。
0: 是的，
1: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复下旅游，这个旅行团呢是6月1号出发。8天7晚，那有的人说我想知道，比如说航班的时间，第一天在哪儿，第二天在哪儿，所有的就是越详细的安排，因为你要去，你要多了解嘛。你回复旅游，里面介绍的非常详细，从第一天航班的时间是2点，下午3点到最后一天，航班的时间是下午3点，回到福州是傍晚的5-6点，就是他给你写的非常详细，包括住什么类型的酒店啊，2选1，几选几，都给你介绍的很详细。所以感兴趣的，或者有的人觉得，哎，我6月份还没有等到暑假之前，我们先这个淡季出游，以及说川西咱没玩过呀，再了解一下，您都可以回复一下旅游。
0: 很多人可能会担心，会不会到了川西有一些高原反应啊？其实我们这次走的路线是循序渐进的，并且呢，很多一些入住的这个酒店，它是在一个相对低海拔，大约2900米的一个状态，
1: 就让大家休息好。
0: 对，不至于。当然，有些朋友可能根据身体的素质，有一些朋友

0: 去了之后啥事没有，
1: 对对对，
0: 但也有一些有轻微的高原反应，所以这个在所难免，正常的。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刚才我们所有的时候我们说的这些景点，什么雪山也好啊，
1: 嗯，
0: 然后稻城亚丁也好，康定啊，乐山梅山呐，啊，理塘啊，这些地方听起来都是。就是你上小红书或者抖音上一搜，
1: 对对对，
0: 那都是一幅绝美的画。
1: 没错，有很多的长辈如果想报名的话，因为这是一个纯玩团，没有进任何的购物点，
0: 嗯，
1: 车上导游也没有推销，就是极其我们说从商业上是极其干净的一个团。那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旅游，这样给家里的长辈报名，也不用担心长辈会不会买一些他们不需要的东西。
0: 嗯，大家继续来回复旅游，上面有我们的客服联系二维码，
1: 嗯，
0: 现在不想打电话沟通啊，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二维码，
1: 哎，
0: 微信跟他来进行沟通了解。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目前来看呢，在铜盘高架一路往火车站的方向，在北二环这一段有出现排队的情况。那西二环呢，就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有排队。那东二环就是岳峰高架一路往鼎宇高架桥，桥面上感觉是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呢，有一段就是双湖互通一路往齐安高架的方向，感觉这个车速呢也是20公里以下。还有就是有一些学校路段，比如说福四中的门口、斗池路黎明中学的门口，还有巫山西路的大洋经典的路段，都有排长队等过信号灯的情况。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礼让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王菲2026年新歌《主角》是张艺谋监制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也是他时隔4年再唱影视 OST。 歌曲中王菲首次挑战秦腔戏腔，并融入陕西方言、空灵嗓音与板胡、梆子等传统乐器及现代编曲碰撞，苍凉又飘逸，唱尽秦腔名伶的坚守与浮沉。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菲《主角》。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我现在都不相信你是哈尔滨人了。
3: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4: 哎呀，我刚才说呀，我看了一个片段，里面就是在哈尔滨王府井拍的。嗯，你说哈尔滨哪有王府井？一查有。你是因为很多年没有回去了呢？你个假哈尔滨人。
3: 我跟你说，我查了一下这个定位啊，哎呀，这都偏到哪儿，都快出了哈尔滨的位置了。作为我们主城区的人
4: 啊，就没有出过二环是吧？
3: 太远了，都快往机场那个方向了。
4: 但你现在跟我说营口的好多新的建筑啊，我其实也不知道了，毕竟好像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回去，不是没有回去，就是没有在那生活过嘛。
3: 嗯，
4: 你包括营口的那个机场我都没去过。
3: 嗯，哦，这么回事啊。
4: 哦，
3: 那你的年头的确有点久了。
4: 嗯，不是啊，
3: 毕竟你比我年龄长一点嘛。
4: 长三岁能长这么久是不是？
3: 谁说三岁啊？六岁吧。
4: 你数学不好，我给你算一下。
3: 好像十二啊，我这么掐指一算。
4: 二十四，我觉得两轮。
3: 三十六了吧都。嗯，
4: 那我一会儿去办理一下退休手续。
3: 刚才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咱出去玩啊，
4: 嗯，
3: 但是啊，我跟你说，既然你要出去玩，一定要格外关注一下时间。
4: 嗯，
3: 因为什么呢？最近有一些朋友不是喜欢看一些体育赛事吗？
4: 嗯，
3: 本次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时间，各位你知道在几点钟吗？在北京时间的零点到十二点。
4: 啊？零点和十二点不是啊，零点和二十四点是一回事，零点到十二点那是从后半夜到第二天早上中午，
3: 没错。
4: 那这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原来说
3: 不好搞了这个事儿，是不是？
4: 九十点到后半夜两三点，大家哎呀各种的吃烧烤，在街头熬个夜都能看。你这一下万一有的时候是早上六点钟，
3: 嗯，
4: 早上六点。那人家看球的朋友
3: 他有很多的那些时段哈，真的是在六到八点来进行的。
4: 六到八点

0: 那以后我们说吃烧烤看球，那咱现在得喝豆浆看球啊。
1: 所以说，
0: 哎，
1: 所以说，在上礼拜不是跟大家聊到了说，央视这个在买这个转播权的过程当中，不是遇到了对方加价吗？
0: 嗯，
1: 然后很多网友呢说咱不买。
0: 嗯，原因不看，
1: 原因他从央视的角度来做了个分析。第一，这次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时间就是不是特别友好，因为都是基本上他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时间来算的话，都是后半夜，甚至是早晨起来。
0: 你说早晨6点到8点，大家最忙的时候，上班上学。
1: 对，
0: 你说是再上午个10点到12点，那大家不都在上班吗？
1: 嗯，
0: 那你这个时间段，因为我们以前觉得熬夜看球是个标配，就你哎呀0点到2点，然后大家吃个烧烤，还挺开心的，聊一聊，看个球。
1: 对。
0: 你现在变成早晨6点到8点，我这边吃着锅边看球不太习惯的。
1: 所以后来网友就分析说，说为什么咱不买呢？是因为可能到时候可能会影响一些收视率，以及广告商的这个投放。所以说这个他就可能觉得不是个赚钱的营生。因为原来人家比如说他买了这个转播权，他可以去分销，完了可以去各个方面来去就是那个赚钱。但是你现在来看时间点对于我们国人来讲不友好，
0: 明白，
1: 就是导致广告商不愿意投这个钱，
0: 是，
1: 对吧？
0: 你看昨天多好看，那个福州和南平队踢球，是不是就7-8点的时间，晚上最好的时候，还不用熬夜。
1: 对呀，7-8点其实是晚上的黄金时段。
0: 对对对，
1: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以后如果要是做电视节目的话，你们知道哪个时间段是最好的吗？
0: 7点到7点半。
1: 分省份，因为有的时候7点半是不同省份的新闻联播，
0: 没错，
1: 各个省的新闻联播
0: 不一样，有的还是各个市是6点半
1: 啊。对呀，你说原来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我在哈尔滨，放了小学，然后那时候不是要打开电视机来写作业、吃饭什么的吗？哈尔滨的新闻联播是在晚上的6点多，紧接着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对，
1: 完了最后才是央视的新闻联播。
0: 哎呀。你这没少看呢，
1: 三个卫视，
0: 三
1: 个新闻呢，
0: 都给他看一圈，
1: 培养自己的新闻热情，
0: 挺好。难怪普通话说的这么好，是不是？
1: 那是因为我是哈尔滨的，
0: 打下了基础。的确，这哈尔滨的这普通话在东北三省当中算是
1: number one， 我跟你说，
0: 最标准的你这个假哈尔滨人，都不知道哈尔滨有王府井，
1: 不知道，真不知道啊。
0: 哎，有个事儿我要问一下你啊，这个来测试一下你到底容不容易上当。大家伙也听一下哈，就我们身边总有这样的人，就是在各种的什么伪科学呀、保健品呢，这个骗局当中反复横跳去消费。这个背后呢，其实有一套就是用作人性的一个心理的机制，这个跟你聪不聪明啊、你的学历高和低啊没有关系。哪怕你看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有一些高知的人群也容易掉进陷阱，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以及大家会不会掉入这样的陷阱呢？
1: 哎呀妈，干啥？你嗷一嗓子，我耳机。
0: 大家请听题，
1: 受不了，你说说。
0: 我以下说三个问题，大家快速自测一下，觉得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心态？
1: 请出题。
0: 第一个呢，就是你是不是一看到一些特别长的、复杂的一些解释文案呢？文字一多呀，就是那种让你同意并阅读并同意那个，你看那么多是不是头大？你是不是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过？
1: 我不是。
0: 你是不是希望别人就告诉你这是什么玩意儿，一两句话就解释清楚了？
1: 我真不是。
0: 你从头看到尾，每次看10分钟啊？
1: 比如说举个例子
0: 啊，
1: 你给我发了一篇文章，或者给我发了一个
0: 不是这个文章，就类似于像我们
1: 说明书，
0: 说明书
1: 我也爱看。
0: 或者说你要加入这个 APP 之前，它不有很多的这个阅读并同意吗？
1: 哦，那个不
0: 往往刷了好几页，咱都不看，都直接点对号，对不对？
1: 那个不看，
0: 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不看的这个经历吧？这个就算有其中一点了，对不对？没有谁真的从头看到尾吧。第二呢，
1: 律师、
0: 啊、对对对，
1: 他有没有漏洞？
0: 第二呢，就是如果有你的家人朋友和同事推荐那些好的东西，你会不会也跟着不自觉的跟着买？哎呀，这么多人买，大家都买，
1: 我
0: 你也跟着买？
1: 我不会
0: 啊，你这点没有。
1: 我这个人的这个警惕心特别高。
0: 这不叫警惕心，大家好物推荐怎么就警惕心了呢？
1: 怕被坑。
0: 然后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就可能长辈有这方面的，因为有的时候问我们家里长辈，我说这玩意儿咱也不用，你买它干嘛？那家里长辈说，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好多人在那儿买呀。他就觉得很多人买，很多人排队，他就要买。这也是其中有的人会跟着买，对不对？第三点自测的提示，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有一些花小钱办大事的好运就容易落到自己头上？
1: 这点没考虑，
0: 自己就是一个幸运的人，
1: 没有，
0: 别人永远轮不到我，我那就是特别的存在。
1: 我不是。
0: 你不觉得自己好运吗？
1: 我没有。
0: 像你这么自恋的人，像你这么优秀的人，
1: 像我这么自私心的人，我没有，我真没有这个感觉。
0: 你不觉得有一些好运会？
1: 我倒是觉得我挺悲惨的。
0: 你这人有点矛盾呢。
1: 有的时候命运不是特别公平。总会先逗我玩一下，总会先逗我玩一下。
0: 你会就以上三点，但凡有一点，你。

0: 没有答，那其实就是很容易掉入到这个跟你设计的人性的心理机制。因为你刚才第一点你也跟着有这打对号嘛，那虽然说现在没有被骗，就不在乎，不能说以后就是不存在这样的，就我们现在得
1: 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啊？你能不能盼我点好？
0: 我跟你一样，就咱俩得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自己就是不陷入到那个陷阱当中。就为什么说大部分人只是没有遇到自己的骗局，其实以后就是咱为什么说警惕心强呢？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与生俱来，这个是社会心理学家说的啊，就是与生俱来有两个认知的滤镜。第一个认知的滤镜就是乐观的偏差，觉得我就跟别人不一样，我能经历更多的好事儿，
1: 我就不一样的烟火，我就是大刺花。
0: 哎，就是更倾向于相信自己是那个世界上跟别人不一样、独一无二的存在，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乐观的偏差。还有就是自我服务的偏见，就我们比如这事儿成功了，我们就习惯于把它归功于是因为我的努力和我的才智才成功的，你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是幸运。或者很多就是知名的人、成功的人，他一说自己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幸运成分在里面。但是大家往往就高估自己，觉得这就是我的努力，
1: 觉得可能是自己能力达到了，
0: 哎，就是我能力，
1: 有可能是幸运。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有可能像我们见就是刚才说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张菊，他就是一个狗屎运嘛，他就是，对，就你就会高估自己，然后去低估潜在的风险。
1: 那、但这种有的时候你乱估也不行啊，你不能也不也没意义啊。
0: 所以就如果遇到了，就我们说怎么样才能不上当呢？咱刚才讲了很多也许能上当，
1: 没钱就不容易上当、
0: 哎、借呀，那有的人不是借钱还去上当吗？就是不管现在上没上当的朋友，就以后啊，大家有个警惕心。什么警惕心呢？就是有一条消息，就有一个事儿，让你感觉异常的兴奋，或者异常的恐惧，或者格外的焦虑，并且要强烈的促使你赶紧要付款和行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启动一个程序，就是情绪察觉理性介入。
1: 啥玩意儿？
0: 听不懂是不
1: 是？玄玄乎乎的。
0: 是怎么个具体做法呢？就是你比如现在跟你说银行卡怎么样，你就哎呀，我现在不做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呢，深呼吸，并且问自己一个问题，就你这个时候的冲动，
1: 你爱我吗？哎呀，
0: 爱过啊。多大程度上是源于情感的需求？就是比如说你是因为焦虑你才买，你是因为孤独，你是因为归属感，而不是基于真正的客观理性的事实判断，有点难是不是？但凡有理性可能早就判断好了。
1: 我但凡能当时就在冲动的之前能思考这么多的话、我也不至于被骗呢。
0: 那倒是，
1: 是不是？我也不至于掉入这个坑里啊。
0: 但是我们普通人比如说没有遇到骗局的时候，咱们有一个缓冲期，就是最简单的，就你今天想买一个东西，像我昨天就想买那个本，我后来就把它放到购物车，不着急付款，24小时之后
1: 涨价了。
0: 哎，真有这回事儿？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各位朋友们，这个涨，尤其平台设定这玩意儿，跟你说它就是个坑，
0: 真的是坑。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想买一件衣服，我放到了购物车里面，然后呢，我现在付款，我可能这时候突然来个电话，我就一接电话，回头我一看价格涨了，因为你没有在它的规定什么3分钟、5分钟之内付款，
0: 对，
1: 它就给你涨价了。或者说优惠券取缔了、
0: 也有这可能。我去年在618的时候，就当时加入购物车一个本子，它当时的优惠价是225，我没买。你知道我今年一看多少钱吗？
1: 涨了，
0: 它是全线涨价，全球涨价，今年涨到345。
1: 你那种涨就跟黄金涨，它可能是物价或者是物以稀为贵慢慢涨，
0: 或者皮料的一些变化。
1: 我说那是平台它故意的，这样给你设定的。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一进入淘宝，它首先跳出个页面，那个叫做领红包。各位朋友们，你一定要领，你不领你后面买东西它就是贵好几块钱。
0: 还有一个大数据杀手，我经常用 APP 不是点一款咖啡送过来吗、然后我就会发现，我一开始的时候买就觉得图它便宜，说那个都是什么有的给你6.8块就送来了、有的9块多，有的11块多，等我最近再打开想买的时候，全部都是19、21、22，就没有便宜了。
1: 或者说同一家店，我上一次吃粉是那个叫那个是贵州粉的、贵州米粉、然后呢它店里是个小店，但是它上美团了、我手机一点，我说19.9，这个单人套餐我买2份，19.9。结果呢，我朋友他用的是 iOS 手机，一点开是21.9。
0: 哎，还有不一样。所以就是我前两天不是说要买那扫地机器人吗？你就看你们家就不同的人的手机，它的价格它就不一样。
1: 为什么不一样？
0: 不知道啊，
1: 我们不一样。
0: 哎，对，他就是跟你不一样。不同的人，你说那我有会员，我没有会员，有的不同的手机型号，他都跟你不一样呢。
1: 还有之前不是说有品牌的那个会员充完了以后，他给你推的那个商品，他都是一些更贵的吗？
0: 那还有一个更缺德的事儿，你知道吗？
1: 我后来真发现，同样的真的是问题。
0: 嗯，
1: 就是举个例子，某 APP 啊，咱俩我充了一个什么某某会员，
0: 嗯，
1: 我现在是他那个里面的 SVIP 的这种级别，
0: 给你更贵。
1: 对。
0: 我也发现了，
1: 就是我哪怕我送一瓶矿泉水，
0: 嗯，
1: 我这一箱水比如说24，你那一箱水可能就21，
0: 他都看你都有钱充我们了，你那肯定是有钱。
1: 我后来那个会员我就取消了嘛，我不整那玩意儿，
0: 你就觉得说有点被区别对待了。
1: 嗯，
0: 那同样被区别对待的，你知道最近有人爆出来一件什么事儿吗？
1: 嗯，
0: 比如说咱俩拍同一个商品同一个链接，但咱俩所在的城市不一样，我可能邮寄到福州市鼓楼区，打个比方，
1: 嗯，
0: 你可能邮寄到什么就下辖的一个什么乡镇啊，农村，就是农村的一个地方。
1: 我知道、嗯，就是翻 AB 货嘛。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他可能给省会城市邮寄的同一个链接同一个商品给你的就是 A 货，就是优质正品。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有点瑕疵的商品低成本的就发到农村去。
1: 然后后来呢，这个之前央视有曝光过，
0: 嗯，
1: 啊，315之前有报过这个事儿，说有一些这个网红啊，
0: 嗯，
1: 带的这些货，
0: 嗯，
1: 存在 AB 货的问题。
0: 对对对，
1: A 货他给发给大城市北上广深，嗯，
0: 对，
1: 好的城市，这样的话呢赢得好评率，
0: 嗯，
1: 在那个就链接里面的不是有评价吗，嗯，全都是好评，
0: 嗯，
1: 他把好评给你置顶特别高，
0: 嗯，
1: 然后呢把 B 货就是相对来讲要么就是量不足的，
0: 对，
1: 要么就是版本不行的，
0: 要么就是有瑕疵本来要做降价处理的，
1: 他往4-5线城市发。
0: 对对对，
1: 啊，
0: 或者有些农村发，
1: 对，嗯，然后呢就搞得你说这个东西他查不好查呀，嗯，
0: 然后记者就去调查嘛，说为什么有一些商家敢这样做呢？首先呢，就是第一，维权成本的差异，很多一线城市消费者退货特别方便，投诉渠道特别多，所以商家特别忌惮，觉得你万一给个差评，万一各种的123、115的去投诉我，可能会影响流量。那可能很多农村的消费者，你如果举证啊，或者说你的来回奔波呀，要这投诉啊，可能有点没那么方便。所以很多的农村的消费者会选择隐忍，
1: 嗯，就算了，
0: 哎，
1: 是个哑巴亏，
0: 维权成本的问题。第二呢，就关于平台算法的一个纵容，
1: 嗯，
0: 就是平台它有的会依赖一些低价商品的流量的分成，默许商家是用 B 货来压缩成本，
1: 这就是平台太可恶了。
0: 平台有的时候它就是不作为嘛。所以就是还有就是法律认定的一个模糊，
1: 嗯，
0: 目前关于 A 货 B 货还没有专门的一个认定标准。你说的商家说那我们批次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手工啊，这工艺也不可能100%完全一样啊，
1: 对，
0: 工艺有调整，这个东西啊就是打开就跟开盲盒一样，
1: 嗯，
0: 那很多就说那就退货退款吧，那这违法成本比较低啊，
1: 嗯，
0: 那他就觉得说那我卖出去 B 货100件，你就几件是退货退款的，
1: 对，
0: 剩下的这不，而且据说这 B 货的成本就仅仅是 A 货成本的60%，
1: 你看这不有利可图吗？这就是啊，
0: 干赚差价呀，
1: 嗯，所以说就是陈凯说现在大家的小聪明就用在这儿了，嗯，
0: 对，就咱就不能好好做这个事儿吗？就好像刚才他说我用买手账本，有一款手账本吧，它就是这样，就是你买这个每一个批次打开不一样，打开好的它就是好的，打开就有的有一些瑕疵的那就是烫到你了，
1: 嗯，
0: 这个就叫做什么打开盲盒的惊喜和这个什么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我想说这不就是商家把所谓的这个次品放在里面然后就规避责任吗？
1: 对，
0: 好像说给一个非常美好的包装说法，说你打开了它有纹路就说明这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跟别人不一样的。
1: 哎呀，这还夸上了呢。
0: 哎呀，这还真的把消费者都教育明白了。
1: 是啊，之前这个记者在暗访过程当中啊，就发现比如说同样在一个直播间下了一个单，
0: 嗯，
1: 发往不同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来进行检验，
0: 嗯，
1: 他大城市里他那个批次合格他就是好的，
0: 对，
1: 含量就是足的，
0: 嗯，
1: 然后呢等到那些小县城或者说有一些4-5线城市等等那样的地方，
0: 嗯，
1: 收到货的人一打开之后他就会发现这包装也好，
0: 嗯，
1: 批次也好和含量也好，
0: 嗯，
1: 就会存在一些问题，
0: 这是有点很过分。我昨天看到消息特别气愤。
1: 那你说从源头来查，嗯，有一些监管部门啊，他们在查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他们就说那我们查的可能是从发货源头，
0: 嗯，
1: 那源头上大城市它的这个货它就是好的，
0: 嗯，
1: 它查不出来什么
0: 问题，分区发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的跟你说我们这个批次的货呀可能不完全一致，那可能刚好赶上了这个区啊发货比较好，那这个好多就是商家的一个模糊的说法，
1: 所以这也是法律在监管方面存在的空白，
0: 对，
1: 导致很多一些商家他钻了这个，
0: 嗯，
1: 空白和漏洞，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事情能尽早的填补上，
0: 嗯，
1: 让消费者就是有一消费的明明白白，并且是安心消费，
0: 诚信经营嘛，
1: 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0: 对， 就是我们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说什么胖东来或认准这个品牌，那不就是人家诚信经营打的底儿好吗？
1: 嗯，
0: 就我们以后再提到这个品牌，就哎呀这个品牌值得信赖，那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原来买东西真不知道还有 AB 货这个说法，
0: 嗯，
1: 是吧，我都知道有A 货我不知道有 B 货呀
0: 这个真的是让人家很头疼啊。还有就是刚才说呢，就是我们关于怎么样不上当啊，或者有一些大家就特别容易冲动购物的一个情况。嗯，有的时候这个不是说这个缺陷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高估自己，这个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人类啊，就是可能心理机制面临的一些挑战，
1: 或者说人多了林子大了是吧，
0: 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对于有一些情况咱可以有一定的像你说挺好保持警惕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情感的波动，但是我们事实就是在一些大事上咱给它装上理性的刹车。
1: 嗯，有的时候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有需要您就经常对比着或者看一看，
0: 嗯，
1: 不需要的话可能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当下不需要，
0: 嗯，
1: 那你就我就无所谓了是吧，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不就是这样吗，别人给你推荐了好物啊，你跟我说这个东西特别好，
0: 嗯，
1: 那你比如说你前两天问我那个，
0: 嗯，
1: 啊扫地机器人，
0: 你这吓死我了干什么大早上作妖啊
1: 你这样问我那个扫地机器人，我，如果你刚好需要那我推荐给你，这是正合心意，
0: 嗯，
1: 如果要是我给你硬推你不需要，那你不觉得感觉好像我是不是外面兼职了，
0: 不是不是，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同样一个好物就是我觉得特别好，
1: 嗯，
0: 但对于你来说你用的不顺手，这很正常，哦，
1: 对对对，
0: 就有的人他是真心的给你推荐，就像手账本推荐这么多年了你们一个不买呢，嗯，我觉得哪个都很好，
1: 哎，我觉得2块钱的笔记本对我来讲很实用你那个太高端了，嗯，
0: 就是好多时候你觉得是好的但给到对方，对方不一定觉得这个是好的。
1: 原来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
0: 嗯，
1: 那个叫做记事的 APP，什么叫记事呢，比如说，
0: 嗯，
1: 今天啊，
0: 嗯，
1: 你 deadline 你就要做什么事啊，电子版，
0: 嗯，to do list 你得写上。
1: 我特别用的不习惯，
0: 哦，
1: 我用一次崩溃一次，用一次，
0: 嗯，
1: 我真是还不如我拿那个就是里面那个记事本，
0: 嗯，
1: 一条一条我自己来写呢，
0: 嗯，
1: 它里面又给你限定时间又限定类型，比如说你今天要去买菜，嗯，你要去健身，
0: 太复杂了，
1: 哎呀，整得我脑袋，嗯，我觉得是不是我岁数大了，
0: 所以得找适合自己的，
1: 嗯，
0: 就好像网上那么多的手账体系，你的记账体系，
1: 嗯，
0: 你得就是自己走出适合你的那一套，有的人写的的确很好但你做就很累，
1: 嗯，就你包括咱们平时用的一些听歌软件是吧，
0: 嗯，
1: 它类型不一样，然后它那个界面显示也不一样，
0: 对，嗯，
1: 操作流程也不一样，
0: 嗯，
1: 对吧，有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新的这个软件出来之后我选，
0: 嗯，
1: 我想把歌词取消关掉我都不知道怎么来屏幕关掉歌词，
0: 嗯，那不是你的问题吗，
1: 我就不顺手啊，
0: 就人家 NPP 什么事
1: 儿，就 APP 的问题，
0: 哎，不是，还有一种
1: 就他们的问题，
0: 还有一种就是习惯的问题，有的人比如说用这个手机他说这个好这个好是因为他一直用这个，
1: 对，
0: 人是不太喜欢有一定的习惯的改变，但你可能适应一段时间之后，
1: 嗯，
0: 你又觉得这个好了，
1: 嗯，所以就有的时候呢人他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这个观念是在所难免的，
0: 嗯，对对对，
1: 那有一些事儿慢慢就看人，有的人他慢慢他接受新鲜事物，
0: 嗯，
1: 他愿意改变，
0: 对，
1: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老年人接触互联网以后他愿意学习手机的一些功能，
0: 嗯，
1: 但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不愿意接受，
0: 没错，
1: 或者他仍然不愿意的，
0: 是，
1: 这就是人的性格或者说人的这种学习的这状态吧，
0: 嗯，
1: 不太一样，
0: 挺好，
1: 说的太复杂了，
0: 哎，
1: 人性啊，人性真的是很难琢磨的，
0: 说不透的，嗯，但最近呢我跟你说有，咱就不说人性咱说常识，你如果买樱桃回家你第一回去就洗是不是
1: 啊，
0: 我昨天说第一步啊我就看那个标题他说很多人吃樱桃第一步就错了，第一步不是洗
1: 那是啥呀，
0: 是冰，
1: 什么叫冰啊，
0: 这个让我有点觉得这个标题起的有点标题党了啊，他说樱桃挺贵的很多人第一步啊买回家就洗，他其实觉得说你把它冰一冰更好吃，就是冷藏放一会儿再拿出来，为什么呢，他说冷藏放一会儿甜度会更加明显口感会更脆，
1: 嗯，
0: 就是低温能够让果糖的甜感更加突出，
1: 嗯，
0: 那就而且樱桃你知道它是特别容易坏的，
1: 嗯，
0: 你放两天就软了有的还长毛，
1: 嗯，
0: 所以樱桃你刚买回来如果不吃先别洗
1: 哦，
0: 就另外就不要给它完全闷着，你完全闷着它也很容易它就不会呼吸了它就容易坏，
1: 会呼吸的痛啊
0: 所以如果买完樱桃你现在没有马上吃你就先给它放到冷藏里面先别洗。
1: 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家里有那个纸啊可以给它垫一下，
0: 嗯，
1: 因为它是会吸水的，
0: 嗯，
1: 这个垫吸水纸，
0: 嗯，
1: 把水汽给吸掉，这样的话能延长一些保存的时间，
0: 哦，明白了，
1: 嗯，
0: 就买回家如果买多了的话你先洗一半然后剩下的呢你给它垫个纸，给它别完全扎紧了放到冰箱里，
1: 对，
0: 哎呀这麻烦的，
1: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
0: 能吃多少先买多少，
1: 对呀你别整那一箱，你家里没那么多人你也吃不了那么多，
0: 我原来就是每年一到就是暑假的时候大连不都有那个樱桃节嘛，
1: 嗯，
0: 我每次都是买那个从大连 年樱桃节上买一箱发到福建、嗯、但你得早点买、嗯、因为你到后面很热的时候，福建很热的时候、嗯、他每次送来都有一半是烂的。
1: 哎呀，
0: 然后这会儿呢，你就跟商家讲，商家又特别大方，全给你赔了、嗯、全给你赔，你又不好意思，因为里面你捡一捡有一半还能吃，
1: 嗯，
0: 所以我往往